0: 才离追。太离追。
1: 刚好就是刚喝的。
0: 刚飞了。
1: 我就想把那小伙子那翅膀帮你给了你。
0: 哎你大的。
1: 没没。
0: 给配置你大的干嘛为呢
1: 我给了安全的。
0: 给配置干嘛好大的干嘛为呢我配置上。
1: 啊你可以的可以的现在就是干嘛要让他生日的这么轻啊。
0: 哎你大的。
1: 啊安全。今天就不报我。那个白白的那个。那个的视频干嘛呢哈维里。哈维里。我给你我给你我给你我给你我给你我给你我给你我给你我给你我给你我给你我给你我给你我给你我给你
0: 我给你我给你
1: 我给你